以自我成学的精神及其向绿色成学的转型。他称赞了苏拉特的循环税经济模式和变废为宝倡议。该倡议在过去12年中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全民运动。昨天傍晚，总理在大门启动了一系列价值超过297亿卢比发展项目后，向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他指出，印度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他向民众保证，国家将继续推进改革，同时优先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扶贫福利计划。莫迪总理表示，在过去10年，该联邦属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强调，今天启动的项目不仅将促进该联邦属地的发展，还将为年轻人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总理强调，在拉克舍群岛联邦属地启动的各项海上项目将显著加强印度打造强劲蓝色经济的愿景。他还为大门机场新航站楼揭幕，并纳姆议员献给国家。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表示，智慧边境项目已经进入最后执行阶段，计划明年在边境安全部队建成 BSF 和边境安全区建成 SSB， 负责首尾的7到8个敏感边境地点进行试点。沙先生在特里普拉邦兰卡穆拉边境小所举行的边境委事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该项目将整合先进技术、士兵和地方民政部门，以创建一个坚不可摧的边境管理系统。沙先生强调，政府绝不允许通过渗透或边境缺口导致特里普拉邦、西蒙加拉邦和比哈尔邦边境地区人口发生任何变化。他还强调，必须消除毒品、走私、人口贩运和武术走私等威胁。沙先生还参加了一次大规模植树活动，并种下了一棵沉香树。沙先生在向士兵们发表讲话时强调，自2019年以来，中央武装警察部队简称 CABF 人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种植了6400万棵树。他宣布一项集体决议，要去 CABF 部队从明年开始每年种植超过2000万棵树，使士兵们能够同时为国家和环境做出贡献。印度昨天去巴基斯坦计划在被巴基斯坦非法强占的印度领土上举行所谓的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议会大选仪式，向巴基斯坦提出强烈的抗议。选区定于本月7日举行。印度重申其一贯立场，即查姆和喀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联邦属地，包括所谓的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查姆和喀什米尔由1947年完全合法且不可撤销的并入印度。印度
外交部在

0: 一份声明中表示，巴基斯坦这种做法无法掩盖其非法占领领土上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政治镇压、经济税剥削和剥夺自由等根本问题。新德里断然拒绝巴基斯坦试图其非法占领的地区进行了任何实质性改变企图，并强调此类行动无法掩盖巴基斯坦非法占领印度领土的事实，这些领土必须被腾出。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蒂普里昨天宣布，在距离安德曼群岛东海岸的15公里的西维加布兰站发现了天然气。普里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表示，这一发现增强了安德曼海巨大的能力潜力，表示这个分地将在进行勘探活动再次取得成功。印度中央政府已经对外国机构投资的政府债券所产生的资本利得和利息收入给予免税待遇。为此，政府颁布了2026年所得税修正条例。印度储备银行在本财年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RBI 行长桑切马尔谢马洛特宣布，本财年第二次双月货币政策会议。他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简称 MPC 一直决定维持短期贷款利率在25%不变，并保持中心立场。RBI 将本财年 GDP 增长预期从之前的6.9%下调到6.6%。印度星期一公布，国务部长 L. 穆鲁根博士和印度广播电台公司首席执行官高拉夫·德维维蒂在新德里全印度广播电台送播之书，响应以母亲之名致书悼念活动。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德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Into the Li 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片，题目是《尤恰姐》。Li 属于印度阿育陀佛、吠陀、尤恰和斯兰疗法部阿育什部的摩拉尔奇的在国恰尤恰学院。简称 MDNIY， 近日在中央邦恰地普尔县克曲拉霍的西寺庙群举办了尤恰节。2026年国际尤恰日到期时的活动，印度阿育陀吠陀尤恰和斯兰疗法部阿育什国务部长杜里福泽前卫生和国富家庭福利部国务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先生在克曲拉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丘拉霍选举国会议员为圣拉奥加维什努杜特夏尔玛和拉切纳加尔选举邦议员阿文德帕塔里亚也出席了这次活动。印度联邦部长普拉塔普拉奥恰达夫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2026年尤恰节表示着全国为迎接2026年的12届国际尤恰日所做的重要准备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尤恰的决心。他投入印度阿育陀吠陀尤恰和斯兰医疗部正由遍布100个地区的100个机构合作，开展了为期100天的全国到期是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公众意识，鼓励更多人民参加2026年国际尤恰日的到来。部长指出，尤恰是印度文化和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倡议下，联合国于2014年通过了国际尤恰日，此后尤恰发展成为一项全球性的身心健康运动。他进一步指出，在365天尤恰倡议下，印度国恰尤恰与斯兰疗法部简称 MDNIY 与印度阿育吠陀尤恰和斯兰医疗部以及印度健康促成的促进部哈密合作，正在开展为期100天的免费尤恰培训活动，直到6月21日。目前已经超过200,000名参与者注册称尤恰持有 Yoga Mitras。 普拉塔普拉奥恰达夫先生强调了此次活动的意义，尤恰是印度古老智慧传统的一份无价之宝，它向世界展示了平衡、全面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当今生活方式挑战日益增多的时代，尤恰将成为一种有效且有科学依据。

求的解决方案，渴求了火学印度丰富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象征。在这样一个历史遗址举办瑜伽节，完美的体现了印度传统与现代健康理念和和谐统一。他相信此次瑜伽节将来在进一步提升瑜伽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度，以及促进瑜伽在更广泛人群中的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每年国际瑜伽日的倒计时都是一个重要的宣传阶段，旨在通过瑜伽延续宣传活动和全球各地组织的社区活动，提高公众意识并鼓励公众参与。活动于早上六点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瑜伽练习者、学生、官员和健康爱好者热情参与，共同完成了通用瑜伽协议，简称 CYB。 联邦部长普拉奥加达夫和中央政府阿尤布国务部长因德尔辛格帕尔马尔出席了活动。阿尤什联部联合秘书莫纳里萨大圣女士莫拉尔奇德塞国家瑜伽研究所所长卡申纳特萨马甘蒂教授、该部高级官员、瑜伽专家、阿尤什体系和现代医学代表一起，来自全国各地瑜伽练习者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参与者还获赠了阿尤吠陀营养品，简称阿尤什阿哈拉，可就拉火一宏伟的寺庙建筑和宁静的环境闻名于世，为2026年瑜伽节提供了最佳的背景。此次活动凸显了印度古老传统与身心健康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增强了2026年国际瑜伽日的筹备势头。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瑜伽节，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印地瑜电影歌曲，今天的第一首由拉达蒙格唱的，请收听。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

0: 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驻巴基斯坦计划在被巴基斯坦非法抢占的印度领土上举行的所谓的古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议会大选仪式，向巴基斯坦提出强烈的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印度提供第五代战斗机和防空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便恢复乌克兰扎波俄热核电站的供电线路。在冰球比赛中，印度队在日本的甲贺前院举行的半决赛中以5-3战胜巴基斯坦队。晋级男子 U18 亚洲杯决赛。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反馈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t@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黎光波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读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损光阴一损金，损金难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储备银行简化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政府证券的规则，以便利在印投资印度。储备银行 Reserve Bank of India 宣布，对规范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政府证券的监管框架进行重大调整，这在提

到投资便利性并简化合规要求。根据修订后的框架，透过一般途径投资的 FBI 将不再收短期投资限额，但只证券限额及集中度限额的约束，此举有望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印度储备银行在将此前一半和长期两类投资限额合并为单一综合限额，适用于中央政府证券和邦政府证券。2026至27财年，中央政府证券的修订后限额设定为上半年46249亿卢比，下半年是47700.6亿卢比，而州政府证券的相应限额分别为1530.43亿卢比和1642.42亿卢比。根据印度储备银行的通告，修订后的指示已立即生效。印度外长苏杰生博士将于今晚在新德里与尼泊尔外交部长西西阿尔·卡纳尔举行会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将于今晚在新德里与尼泊尔外交部长西西阿尔·卡纳尔举行会谈。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会谈期间，双方将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旨在加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及民间交流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加伊希尔·布什表示，此次访问将进一步巩固印尼两国的特殊伙伴关系。他指出，两国拥有广泛的合作议程，涵盖发展合作、民间交流、贸易、投资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领域。此外，正在印度进行为期3天访问的尼泊尔外交部长昨日在新德里会见了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杜尔。据尼泊尔驻印度大使馆称，双方就旨在进一步加强尼印双边关系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俄罗斯总统向印度提供苏霍伊苏-57 引擎战机，并提议在印度联合生产。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新德里方面提供了俄罗斯的第五代机引擎战机苏霍伊苏-57，并提议在印度进行联合生产。这凸显了两国之间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与全球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交流时，普京表示，莫斯科方面仍热切希望新德里能参与苏-57战机项目。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愿与印度在其他关键防务平台领域开展合作，包括议题化防控系统及相关装备。印度正在研发自主防控系统苏达尔山查克拉 Sudarshan Chakra， 预计源自俄罗斯的 S-400 导弹系统将成为其关键组成部分。此前，尽管美国警告称此举可能引发制裁，印度仍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价值50亿美元的协议，采购五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目前已有4个中队交付，第5个中队尚未

底的。此外，普京称赞印度是信息技术行业的邻居这之一。该行业在全球软件市场中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印度一零战胜不丹，晋级南亚足球联合会女子锦标赛决赛。在足球赛场上，东道主印度队昨日在国阿邦马尔加奥举行的半决赛中以1-0战胜不丹，成功晋级南亚足球联合会女子锦标赛决赛。桑菲达农格鲁姆在第58分钟攻入这声球，助力世界排名第69位的印度队时隔6年再次闯入南亚足球联合会 SAFF 女子锦标赛决赛。五届冠军得主印度队将于印度时间周六下午6:30在冠军争夺战中迎战卫冕冠军孟加拉国队。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孟加拉国队以2-1战胜尼泊尔队，从而连续第三次晋级决赛。印度的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今日的短评，题目是《瑜伽节》。隶属于阿尤山布德摩拉的德赛国家瑜伽学院，今日在中央邦查塔尔普尔的卡朱拉霍西布寺庙群举办了瑜伽节。2026年国家瑜伽日倒计时活动，阿尤申部独立负责的联邦国务部长兼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国务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先生在卡朱拉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朱拉霍人民园选区国会议员卫生女大特谢尔玛以及拉坚

然而一会选取议员阿尔文的帕塔利亚也出席了此次活动。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6年瑜伽节标志着全国为2026年第十二届国际瑜伽日所做准备工作中的重要里程碑，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瑜伽的承诺。他透露，阿尤善部将于遍布100个地点的100家机构合作，开展为期100天的全国倒计时活动，旨在加强公众意识并鼓励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为2026年国际瑜伽日做准备。部长指出，瑜伽作为印度文化和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倡议下，经联合国于2014年设立国际瑜伽日后，已发展成为一项促进整体健康与福祉的全球性运动。他进一步表示，在365天瑜伽倡议下，国家瑜伽推广局正与阿尤善部及哈布公司合作，开展为期100天的免费瑜伽培训活动。该活动将持续至6月21日。目前已有超过20万名参与者注册成为瑜伽伙伴。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先生强调了此次活动的意义，瑜伽是印度古老智慧传统的一份无价馈赠，它向世界展示了平衡、全面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挑战日益加剧的当下，瑜伽正成为一种有效且具有科学依据的解决方案。卡舒拉活是印度丰富文化遗产的现活现征，在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举办瑜伽节，完美体现了印度传统与现代健康理念之间的和谐统一。他相信此次节庆活动将在进一步提升瑜伽的全球认可度，促进其在民众中更广泛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每年举行的国际瑜伽日倒计时活动是提倡公众认知并鼓励参与的重要宣传阶段。期间，全国各地将组织瑜伽展示、宣传活动及社区活动。活动于上午六时正式开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瑜伽练习者、学生、政府官员及健康爱好者的热情参与，大家共同完成了通用瑜伽协议的练习。联邦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与中央邦政府阿尤申部国务部长印德尔辛格帕尔马尔 印德辛帕尔马尔共同出席了此次活动。阿尤善部联合秘书莫纳丽莎大神女士、莫拉基德塞国家瑜伽研究所所长卡席呢他、萨马甘迪教授博士、该部高级官员、瑜伽专家、阿尤善体系及现代医学代表，以及来自全国的各地的瑜伽练习者也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向与会者分发了阿尤善禅师、卡舅勒活一起宏伟的寺庙建筑和
宁静的环境而闻名于世。

为2026年女佳节提供了绝佳的举办背景。此次活动凸显了印度古老传统与整体健康之间的联系，同时进一步增强了迎接2026年国际瑜伽日的势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短评的题目是瑜伽节。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音歌曲，听首听。

0: 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基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丁和包黎，就是阶梯井的生地，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扎菲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基亚瓦尔哈克和嘎扎菲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包里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他是如何在14世纪有深迷和深称的反对对耶稣丁多克勒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多克勒嘎巴，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耶利在包里上工作。内加穆丁监理是将永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压油灯，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保里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尔人完成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松，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圣人减少暴力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暴力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里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罗科沙阳痿的。在堡里的西墙上是青提嘎布尔吉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们认为他曾在经历给慈太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他改变了他，诡异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神秘理想。人们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他的泉源来自巴里士提亚人的土地。巴里士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们相信包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堡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法院下令。在夏天，堡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舒适。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堡里。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堡里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堡里江堤井。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 新闻标题。

印度储备银行简化，外国机构投资者透彻政府证券的规则，以便利在印投资印度。印度外长苏哲生博士将于今晚在新德里与尼泊尔外交部长西西阿尔卡纳尔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印度提供苏霍伊苏-57 隐形战机，并提议在印度联合生产。印度10战胜不丹，晋级南亚足球联合会女子锦标赛决赛。印度的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拉比·尚格·坦的《西达琴》，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统纳伦拉莫迪于周六主持召开了总理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会议。总理与经济咨询委员会讨论了在全球动荡时期进一步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各种构想和措施。会议还讨论了改善生活便利度和营商便利度的多项改革。委员会成员还就西亚冲突对印度及世界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总理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会者就涉及印度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重点的官方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还分享了关于为改革进程注入更多动力，以及确保生活便利度和营商便利度的观点。经济咨询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就经济及相关问题向印度政府，特别是向总理提供建议。除了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外，总理首席秘书比格·米斯拉博士和沙克蒂·康德大使也出席了会议。目前该委员会由一名主席、三名全职成员和11名兼职成员组成。S. Mahendra队伍担任主席，全职成员包括桑杰·古马·米斯拉、桑吉夫·桑尼尔和沙米格·拉维。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表示，印度和尼泊尔密切合作，以维护两国漫长且独特的开放边境安全。双方始终在彼此需要时候相互支持。苏杰生博士周六